0: 和谐社区，东桥新市厅带您走进活力、文明、美丽的新东桥。
1: 各位听众大家好，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是林玲，欢迎您收听由东桥经济技术开发区和本台联合开办的东桥新视听节目。本期节目首先关注一组东桥快讯，然后是诗意东桥栏目，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之三》。好的，首先关注的是东桥快讯。
2: 桥资讯一手掌握，请听东桥快讯。
1: 近日，东桥开发区党工委书记陈林前往南岸片区党群服务中心开展“三挂三服务”活动暨南岸片区座谈会，并围绕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开门纳言，听取基层党员干部意见建议，开发区领导众嘉宾参加。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基层治理的重要论述，探索完善片区党委运行机制，持续深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要牢固树立大抓基层的鲜明导向，推动资源、服务、管理等下沉基层，深化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切实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要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扎实推进各类民生项目建设，让学习教育成效更加可感可及。要加大对基层干部关心关爱力度，加强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扎实做好社区换届工作，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组织保障。座谈会上，南岸片区负责人汇报有关工作情况，片区党委城市党建指导员、部分社区第一书记及社区书记结合工作实际发言交流。日前，东桥开发区首个五老工作室在湖滨社区恒大小区正式揭牌成立，市区两级关工委开发区组织部、南岸党群服务中心、湖滨社区及恒大小区党支部等相关负责人共同参加揭牌仪式。据了解，五老工作室是依托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及各类身怀专长、热心公益的关心下一代志愿者组建而成的基层服务平台，主要面向小区青少年开展多元化、常态化关爱服务，是深耕基层、服务青少年的重要育人载体。下一步，该工作室将充分发挥五老群体政治素养高、阅历经验丰富等独特优势，常态化开展党史、国史宣讲、红色基因传承、法治科普宣传、优良家风培育等主题教育活动。同时，依托老专家、老教师、老艺人等骨干力量的专业特长，开设非遗文化、书法艺术、科学普及、劳动技能、职业规划等特色课程与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拓宽知识视野，提升综合素养。针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舞狮青少年等重点关爱群体，工作室将建立常态化结对帮扶机制，提供生活救助、学业辅导、心理健康疏导、合法权益保护等个性化、精细化帮扶服务，补齐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短板，全方位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此次五老工作室的挂牌成立，是东桥关工委推动关心下一代工作实体化、阵地化、品牌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未来，工作室将全力打造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综合育人阵地，搭建银发人才发挥余热、老有所为的优质平台，为辖区青少年成长成才保驾护航。近日，宁德市畲族歌舞团联合宁德市委党校举办的专场艺术党课音乐剧《清澈的爱》在市艺术馆上演。音乐剧《清澈的爱》由宁德市畲族歌舞团创排，为文艺唱联福建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该剧目以闽东籍戍边战士陈祥荣为国牺牲的英雄事迹为背景，全剧分山谷、参军、渡河、

0: 酿酒、赤子、勇敢六个篇章，展现了陈祥荣从幸福安宁的故乡闽东到条件艰苦的喀喇昆仑边关，从意气风发的少年成长为手握钢枪的戍边战士，最后与战友们在加勒万河谷浴血奋战，用生命践行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英勇事迹。演出依托优秀舞台剧目，将艺术感染力与思想引领力有机融合，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堂浸润心灵、锤炼党性的沉浸式红色党课。宁德市委党校外培班学员、武警部队、著名海军部队官兵以及宁德师范学院学生近300人观看了演出，大家在沉浸式的艺术体验中缅怀英雄、感悟英模精神，表示将以英模为标杆，把感动转化为行动，立足各自岗位奋勇争先，以实干书写新时代的责任与担当。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

题从眼前飞过的鸟说起。湖中真正的主角是那些四季流转的羽翼。冬日，成群的鸬鹚和红嘴鸥从北方归来，像是每年的旧时，与留守的白鹭、苍鹭在浅滩上嬉游觅食，鸣叫声此起彼伏。浅滩上，黑嘴鸥的独自侧影，又仿佛在英国人到北京中科院动物所去看标本，北京的学者才知道，夷鸥可能就在鄂尔多斯。在那年繁殖季到来之时，中国学者在东胜附近的陶立庙、阿拉善湾海子发现了夷鸥，有500多条，比以往全世界发现的夷鸥数量还多得多。鄂尔多斯以前至少还有一个小湖，也有夷鸥繁殖，但是1999年至2008年连续10年的干旱中，那个小湖最早干掉了，夷鸥都集中到陶阿海子，建立了保护区，避免人为伤害，数量当然增加。水位下降，湖心岛的面积扩大，可以筑巢的地方也增加。对呀，夷鸥适应这种环境变化，漂泊不定，在蒙古高原到处游荡，不断寻找合适的栖息地。这个地方没水了，夷鸥再换个地方，这就是鸟类祖先传下来的对策。但从2000年起，随着生态恶化，陶阿海子开始萎缩，湖心岛终于成了半岛，老鼠、兔子等都可以轻易登上岛，夷鸥也变成了迷鸟，四处寻找适合它们生存的乐园。东湖也才引来了这世界级的明星贵客。夷鸥的迁徙道理，人类能听得懂吗？仰望天上，东湖鸟语呢喃；眺望东湖南北岸景观带，花香阵阵。我们有信心能让这生命的栖息地宜居永恒吗？我们要知道，那迷途的贵客夷鸥，他们从蒙古高原的干涸湖泊漂泊至此，其迁徙路线并非地图上清晰的箭头，而是一部用翅膀写下的关于生存与失去的史诗。他们的到来并非单纯的生态佳绩，更是一声沉重的叩问。夷鸥的远视故土便是一次无声的审判，他们用漂泊丈量着人类行为的边界。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九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0: 息，
1: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情商课里面常常有一句重要的劝导啊，说你要认真的听人讲话，这是很重要的事。其实认真听只是前提，很多时候不仅要认真听，还要持续听，要踏实的听进去，而不仅仅只是礼貌的要求而已。当你作为一个聆听者，为了引出话题的前因后果，听到话中更深的内容，你在听的过程当中可能还要学会提问。当然提问不要咄咄逼人，而是要自然地引出话来，是为了让对方的话题能够继续下去的一种手段。所以认真地听人讲话，就能打开他人的内心，也能让你对一个人一件事的认知更加深入。仔细想一想，我们有多少时候的交流，那个倾听和诉说，有的时候是无效沟通。

你是一个一周会为自己买一次花的人吗？一周买一次花，不是一种规定，而是一种乐趣的时候，一个人的生活会是什么样的呢？比如在不同的时节，你心里会想着，荷花要开了吧，郁金香要上市了吧，现在这个季节最漂亮的花到底是什么呢？其实如果你每周有去购买一次花，或者拥有一次花的经历，你就会以选择花的方式来感知季节，这对工作和生活来说都不可或缺。我是一个很重视在生活中去摆放有生命而且美丽的东西的人，而且我爱惜它们。我想这些有生命的物件，其实有的时候也像人的生命体一样，它存在于这个世间，它以自己的方式绽放美丽，它值得被看见，也值得被爱。

春夏秋冬，享用当季美食不仅是现代人的健康生活理念，而且你也会发现，通过一年四季的这四次转变，也是你跟朋友家人一起来接触自然的某种机会。中国人的食物里啊，特别让人有季节之感，春天要吃什么，夏天要吃什么，秋天要喝什么，冬天要补什么，偶尔奢侈一下去吃一些特别美味的食物，就是对自己的一种投资。尤其是当季的食物，你吃到了最新鲜的，就好像跟这个时间和这个世界在同步。所以每季一次的美食是对自己的奖励，这一次奖励一定要去吃那个这一季最重要的食物。当我们认真地去寻找某一种应季食物的时候，也好像认真地面对了自己的胃、自己的身体、自己的快乐。

一出生音乐世家，受家庭影响，从小就喜欢音乐。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尝试作曲以及填词。14岁参加歌唱比赛后签约蜂鸟音乐，有巨肺之称。他不但唱得好，在乐器方面也有很好的天赋，创作方面更是有惊人产出。他创作的《泡沫》《光年之外》《来自天堂的魔鬼》《多远都要在一起》还有《倒数话》等等，深得听众喜爱。《光年之外》更是华人歌手播放量靠前的热歌。

我们常常在一些励志片当中听到一句熟悉的台词，说你一定要坚持哦，不可以放弃哦。这个时候呢，主人公就会表现出绝不放弃的气势。但你知道，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是没有必要全身心都散发出绝不放弃的气势的，你只要安静地守护着你心里那一点点不放弃的火苗就够了。即使周围人看你觉得你已经放弃了，他们也看不到的是你在继续地坚持思考。不管遇到什么挫折，一定都有它的解决方法，这个方法着急是找不到的，但只要坚持下去，一定会等到机会的到来。所以在这个非常年代，世界的变化可能超乎你的想象，有的时候走着走着就走到了有一点点绝望的境地，但即便如此也不要放弃。

十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0: 被戏称为雨神的萧敬腾，从超级星光大道一战成名之后签约了华纳唱片，他发行首张专辑正式出道，后来以摇滚乐团狮子合唱团主唱的身份再次出发，并且担任专辑的词曲创作，一圆自己的摇滚梦。他的声音特色佳，展示出独特的个人声线，他对词曲及音乐的诠释都令人激赏，那种高亢明亮是能唱进听众心里的声音。而每逢演唱会所到城市必会下雨，也成就他的雨神称号。
1: 我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是你知道我在等你吗？还是光道之恋？深情款款的张洪亮总是能写出唱出感动听者的情歌，但是这样一个有才华的歌手，早期却放下了最喜欢的歌唱事业，在自家诊所当起了牙医。张洪亮做牙医完全是为了完成家人对他的期待，而歌手才是他自己想要圆的梦。1989年，张洪亮凭借《心爱妹妹的眼睛》和《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一鸣惊人，

最近在看一本书的时候呢，有一句提醒我觉得很重要，也想在此刻跟你分享，那就是未来在一个美或者是精神消费很重要的时代，持续思考何为美，也许是你的生活里面可以秉持的某种重心，对于你的姿势、举止，甚至衣食住行，而不仅仅是外表妆容，都要思考这样美吗？你着手的工作完成之后，也要考虑这样美吗？完成前的工作姿态美吗？状态美吗？完成之后的结果，世人看起来是不是会称许，或者是不是符合你对于这个工作美的要求呢？这样反复不断的思考，很直接的效果就是，它至少在你的心里过了美这一关，它呈现给他人的时候，就是在一个不断的递进变化更美好的过程当中。如果每个个体都能够尽量让自己的生活和工作向这个社会呈现出美，不间断地思考什么是美，那么我们能够为这个世界交出的答卷，就是让人满意并且造福我们自己的。

0: 11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初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预防接种的意义。婴儿出生后可以从母亲体内获得一定的传染病抗体，但随着孩子月龄增长，其体内的母传抗体水平会逐渐减弱和消失，成为传染病的易感者。为了提高儿童抵抗传染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需要按照免疫程序及时给儿童接种疫苗，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和增强儿童抵抗疾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保护儿童健康成长。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12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买粽子的时候，我们最容易看到的就是包着粽子的粽叶了。那么粽叶越绿，就代表粽子越新鲜吗？实际上，那些外观漂亮的绿色粽子反而可能有问题。粽叶中的绿色来自于叶绿素，叶绿素是一种不稳定的色素，高温和氧气都会将其破坏，使得粽子逐渐变成黄色或者褐色。经过一段时间的存储运输，粽叶很难保持鲜绿色了。尤其是煮过的粽子，颜色一定不会是鲜亮的绿色。有些商家为了投顾客所好，甚至会用一些不合规的药剂浸泡粽叶，这会带来一定的健康隐患。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6月16号，区委书记陈少熙带队开展四下基层暨历史街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工作推进会，研究推动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整治提升工作。他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不断更新做好城市工作的思想观念，在保护更新历史文化街区上下足功夫，进一步统筹推动风貌改善、业态提升、品牌打造，以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化利用促发展、惠民生，助力宁德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区政协党组书记郑维禄，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志文，区政协副主席黄尚晃参加。
1: 在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陈少熙一行沿着街巷实地踏勘，详细了解了西门路至西北路段管网下地和路面改造工程进展及整体提升规划情况，并就街区功能布局、文物保护、公共设施完善、业态植入等工作提出明确要求。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对历史、对人民、对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进一步厘清历史文化街区功能定位，加快推进名城指挥部实体化运转，完善配套工作制度与运行机制，细化梳理任务清单，逐项明确工作内容、责任分工与推进要求，并健全工作报送、动态反馈、督查督办、追责问效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确保各项任务按照既定目标与时间节点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强化系统保护思维，加快优化完善街区保护更新顶层设计，注重与各类规划之间的有机衔接，统筹考虑街区原住民生活品质提升、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服务体制，从严把控建筑材质、施工工艺、整体风貌、立面色彩等重点环节，切实提升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的整体性、统一性。要坚持运营前置工作理念，积极借鉴先进地区成熟经验做法，立足政府主导、群众广泛参与的工作模式，深挖数字化技术、锂电新能源产业等资源，培育丰富业态，打造特色品牌，充分彰显历史文化街区的时代价值，让历史文化街区更好融入现代生活，赋能城市发展。会上，中规院就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整治提升工作进行了交流指导，区直各有关部门及属地乡镇就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整治提升情况以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汇报。
0: 又是一年端午至，粽叶飘香，暖意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拉近邻里乡情，连日来交城各地各部门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主题活动，广大群众在其乐融融的氛围里共度端午佳节。
1: 6月16号，爱香端午雅聚鹏城民俗体验活动暨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主题活动在交城区交南街道鹏城历史文化街区内举行。当天上午，街区内爱香氤氲，人声鼎沸，活动现场精心设置了五大板块，将传统习俗转化为可感可触可参与的互动体验。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大家穿针缝制香囊，五彩丝线缠绕编织祈福手绳彩蛋，粽叶卷裹糯米的沙沙声里，一只只棱角分明的香粽诞生，指尖劳作间独属于端午的仪式感拉满。此次活动不仅让居民在亲手实践中深化了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热爱，更通过邻里协作与共享欢乐，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6月16号，交城交警组织春陵交通安全宣传队在宁德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展春陵化端午平安伴出行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交通安全体验区、包粽区、灯谜区，大家通过货车盲区沙盘、鬼探头模拟、酒醉驾 VR 体验等实景项目直观学习出行避险知识，随后众人一同包粽子，猜融合交通知识与端午文化的趣味灯谜，现场氛围热闹温馨。此次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

0: 普及老年人出行安全常识，深化警民联动，引导老同志当好家庭安全宣传员，让文明出行理念扎根家庭，守护群众端午出行平安。6月15号，端阳成古韵，一起展风华。2026年蕉城区群众性才艺展示活动在蕉城区文化馆举办。展示活动紧扣端午传统节庆主题，集中呈现了蕉城区群众性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活动现场，来自蕉城开放大学各班级的学员表演了舞蹈《我会一直顺》、非洲鼓《桥边姑娘》、旗袍手韵《化蝶》、合唱《春风十万里》等精彩节目，充分展现了广大市民学有所乐、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不仅是群众文艺学习成果的集中汇报，也是蕉城区深入推动全民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生动实践。端午将至，粽香四溢。6月14号，传承端午韵，温情暖人心主题活动在七都镇北山村畲族风情广场开展。农工党市直部、区直支部党员齐聚现场，与畲族村民共迎佳节。活动现场氛围浓厚，畲族村民现场教学，大家一同体验制作畲族特色五色粽长粽，还动手制作手工艾条，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此次活动将端午习俗与畲族文化有机融合，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让传统民俗文化在互动体验中得到传承与弘扬。6月15号，由宁德市电影家协会主办的平安的女儿院线电影观影交流暨影评征集活动在蕉城举行。据了解，作为名副其实的本土题材、本土导演、本土出品的三本原创电影，平安的女儿投资近2000万元，填补了闽东本土题材进入院线电影的发展空白。导演林俊在现场介绍，该片以非遗文脉为底色，讲述了主人公至孝至善、坚韧担当的励志故事，生动诠释了闽东儿女自强不息、善良质朴的精神特质。影片定于8月19日全国首映。启动仪式后，全体人员集中观看了影片。主办方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影评征集及后续交流，引导更多观众参与本土影视传播，推动形成良性互动的文艺评论生态，携手讲好宁德故事，传播闽东声音。
1: 我们的这个电影呢，是准备定档2026年8月19号上映。说了这个马青娘啊，她经历过各种磨难，还愿意以身试药救护村民，最后在战场上救了所有战士。
0: 6月16号，蕉城区公安检查系统无偿献血专场活动在宁德442医院停车场启动。活动以热血见初心、正法担大爱为主题，由区卫健局组织，全区公安检查干警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医护人员严格执行采血标准，全程留意献血者身体反应，休息补给区备好饮用水、营养品供干警采血后休整补给。全体参与人员自觉遵守献血规范，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完成爱心捐献，展现出政法队伍的良好风貌。下一步，蕉城区将持续推动无偿献血公益事业发展，凝聚更多向善力量。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蕉城之声由蕉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以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你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徐佳莹性格古灵精怪，颇具才华和实力，在歌手舞台上的表现足以令人惊艳。没想到呢，自己的专辑也是制作精良的。2014年《寻人启事》虽然稚嫩，但是呢，也成为了各大奖项的赢家。心理学同时也打败了张惠妹。她独特的使用了气息唱法，声音温暖细腻，演唱技巧纯熟。常说歌手成于气息，败于气息，徐佳莹应该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然，她的创作和演唱绝不像一般的女歌手，单单的是局限在男欢女爱的苦情拔蜡歌里，她都是非常有态度、有想法、更有质量的经典情歌。

其实最可怕的不是吵不是闹，而是有话不说的冷漠。冷战只会让人的心啊越战越冷，沟通不成，联系不上，陪伴不了，进退两难，然后才慢慢的让两颗心衍生出坚持不下去的念头。所以各位爱人，别说再见，要说加油哦。

龙真的很像是一个柏拉图的精神贵族，这也是为什么他的眼神常常忧郁。对于精神偶像这一个称谓，除了这些经典旋律，张国荣呢还有很多经典的影视作品，也是一代人的精神食粮。

方方的表达爱跟果断干脆的收回爱，这两件事情本身就很值得傲娇啊。世界上哪里有那么多巧合的事情呢？有100分的爱，希望你可以表现出100分，倘若你不屑一顾，那我就收回我的爱，没什么大不了的。我是杨洋，我们再来听。

0: 13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14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去2000年到2008年呢，周杰伦是明显的高于同时期其他男歌手的。尽管呢，有一些人气歌手曾经短暂的超过了周杰伦，比如说 F4， 但是呢，进入21世纪前10年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周杰伦的红啊是非常的持久的，而且呢非常有统帅力。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不得使用易燃可燃材料装修，严禁违规使用明火和进行电焊、气焊操作，必须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与其要去介绍 Beyond 乐队的音乐性，还不如说在那个年代他们的青春呐喊，包括对生活的热爱，对于世界和平的呼唤，在我们的心里呼唤着年轻的荷尔蒙和冲动。

觉得一个好的伴侣关系应该是以信任之心不限制对方自由，同时又以珍惜之心不滥用自己的自由，这才是一种最好的关系吧。和你共眠，接下来呢，欢迎你继续回到杨洋的音乐当中，我们再来听到这首歌。

福建省育儿补贴申领须知。一、补贴对象。补贴对象为从2025年1月1日起符合法律法规规定生育或收养且户籍在福建省行政区域内的3周岁以下婴幼儿。二、补贴标准。育儿补贴现阶段国家基础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对于2025年1月1日前出生且未满3周岁的婴幼儿，按应补贴月份折算补贴金额。三、补贴申请时限。育儿补贴应当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每年申请一次，未在规定的年度内提出申请的，视为自动放弃当年申请资格，后续年度的育儿补贴可继续在规定年度内提出申请，截止时间为当年的12月31日。一、对于2025年1月1日及之后出生的婴幼儿，应当在出生当年或次年提出首次申请，并在之后的连续2个年度分别提出续领申请。二、对于2025年1月1日之前出生的婴幼儿，2022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一次，应当在2025年提出；2023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2次，分别在2025年和2026年提出。2024年出生的婴幼儿可申领3次，分别在2025年、2026年和2027年提出。三、符合条件的婴幼儿在2025年1月1日及以后死亡的，可申领死亡当年的育儿补贴。申领人原则上应在婴幼儿死亡当年提出申请，出生当年死亡的可延至4年。四、申领方式。育儿补贴由具有抚养权的婴幼儿父母亲一方或其他监护人按规定向婴幼儿户籍所在地申领，申领人是儿童福利机构的，应到机构登记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申领。以线上申请为主，申领人可通过民政通或微信支付宝小程序进入育儿补贴申领专区，登录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申领。因特殊原因无法通过线上申领的群众，需到婴幼儿户籍所在地乡镇政府街道办事处现场办理。五、申领材料准备。申请前请按照育儿补贴信息管理系统中办理指南所需材料要求，准备好婴幼儿的出生医学证明、户口簿首页及婴幼儿页、父母婚姻状况、判定抚养关系及领养关系等相关材料。如非婚，需提供个人签字的有关情况说明，说明申领人和婴幼儿的监护抚养关系。相关材料以图片形式上传。

0: 15点整。
1: 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2: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1: FM 101.7，宁德广播。

唱。

童登场的时候总是西装，再加上一副招牌式的眼镜，不苟言笑。他虽然年轻，但二十多的身体里面仿佛是寄居着一个老灵魂，爵士歌手的灵魂，游刃有余的骚灵唱腔浑然天成，打造出只此一家别无分号的歌。

强刘若英当年出道的时候不算漂亮，拍片的产量也不多，演出呢却是勇于尝试不同的戏路。她总是喜欢挑战自己，也挑战着影迷对她的肯定，感性知性兼具，演技一直获得各方的肯定。我看见

来自马来西亚的情歌王子巫启贤，据说是唱过400首情歌了，但是很少触碰过往伤心的情事。对此呢，巫启贤说，红尘来去一场梦，这首歌应该是可以代表他浮浮沉沉的这样的星途。这也是他和前女友在分手的时候啊，每个月为了付贷款忙得焦头烂额的时候真实的心情写照。回头看那一段情伤又欠着债的日子，巫启贤说，真的是红尘来去一场梦，付钱付到我心痛。

凯文在1997年出道的时候，实体唱片行业呢没有崩溃，魔岩也没有垮台。那个时候，魔岩一边靠大牌歌星挣钱，一边还推出几个非主流歌手来挣一张口碑。反正不需要大肆宣传唱片，销量上也能卖个几万，不求挣钱，只求吃饱。杨乃文、陈绮贞、五月天这一波文艺青年都赶上了最后的好时候。

16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

金海心的声线其实是属于那种轻挑很稳的，高音区精准稳定，对歌曲带入把握得当，音色辨识和咬字独特几乎成为了他的招牌标签。这么多年来，金海心也用他个人专属的音乐构建了独属于他的甜悲伤风格。

福建消防提示：人员密集场所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要加强值班巡查和应急疏散演练，确保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消防设施完整好用。

生于70年代喜欢听流行音乐的人，其实很少有人不知道陈明真。原本陈明真是跟朋友在台北东区开一家摄影工作室，因为招揽生意用了自己一幅巨大照片，却也因此引起了经纪公司唱片制作人的注意，直到后来多次上门跟他恳谈，才获得陈明真首肯，终于进入演艺圈。

说成年人的崩溃都是静悄悄的，看起来很正常，会说笑，会打闹，会社交，实际上糟心事已经累积到了一定程度了。他们不能歇斯底里的哭泣，也不能旁若无人的叫喊，毕竟明天还要上班，还要装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0: 17点整，
1: 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0: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预防接种的意义。婴儿出生后可以从母亲体内获得一定的传染病抗体，但随着孩子月龄增长，其体内的母传抗体水平会逐渐减弱和消失，成为传染病的易感者。为了提高儿童抵抗传染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需要按照免疫程序及时给儿童接种疫苗，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和增强儿童抵抗疾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保护儿童健康成长。
1: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点30、17点30重播。

0: 今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买粽子的时候，我们最容易看到的就是包着粽子的粽叶了。那么粽叶越绿就代表粽子越新鲜吗？实际上，那些外观漂亮的绿色粽子反而可能有问题。粽叶中的绿色来自于叶绿素，叶绿素是一种不稳定的色素，高温和氧气都会将其破坏，使得粽子逐渐变成黄色或者褐色。经过一段时间的存储运输，粽叶很难保持鲜绿色了。尤其是煮过的粽子，颜色一定不会是鲜亮的绿色。有些商家为了投顾客所好，甚至会用一些不合规的药剂浸泡粽叶，这会带来一定的健康隐患。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2: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18点整，打开广播，跟随音乐的脉搏。
1: 如果这就是爱情，本来就不公平。
0: 敞开心扉，感受自然的呼吸。
2: 换一种心情，换一种方式。
0: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播。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9号，星期五，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家国情怀，推进强国建设复兴伟业；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指引广大党员干部凝心聚力奋进新征程，大家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0: 端午假期首日，铁路、民航、公路等迎来出行高峰。
1: 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
0: 美国和伊朗原定在瑞士举行的会谈宣布取消。
1: 美加墨世界杯继续进行，墨西哥队成为首支晋级32强的球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端午节不仅是历经千年的历史传承，更承载着浓郁的家国情怀和丰富的精神内涵。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坚实根基。连日来，丰富多彩的节庆活动在神州大地接连上演，人们在浓浓的节日氛围中品味端午民俗，厚植家国情怀，激发奋进斗志，凝聚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强大精神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桨叶翻飞，白浪四起，龙舟疾驰。四川女孩冯云欣第一次划龙舟就赶上了国内顶级龙舟赛事。2026中华龙舟大赛四川巴中恩阳站的比赛昨天在恩阳龙舟公园进行，这也是本年度中华龙舟大赛的首场赛事。听着统一的鼓点和来自全国各地的54支队伍约1100名运动员同台竞技挥桨破浪，冯云欣内心满是震撼。2026中华龙舟大赛白衣古镇队队员冯云欣：
3: 我觉得龙舟运动不仅是一场竞技比拼，更是一场民族精神的接力与传承。我们也想传承这份龙舟精神，不怕苦，不服输，拿出年轻人该有的朝气与冲劲，全力以赴。
2: 龙舟是我国传统体育运动，它深植于华夏大地的文化土壤，既是祈福安康的民俗仪式，更是同舟共济、奋勇争先民族精神的生动载体。自2011年起，中华龙舟大赛已经连续举办16年，今年创新推出的预选赛机制让普通龙舟爱好者也有机会直通国家级赛场。巴中市恩阳区龙舟协会会长杨毅：
4: 我们也将常态化开展队伍训练，用好龙舟主题场地，丰富龙舟家多元场景，把龙舟从一年一度的节庆活动变成市民日常健身休闲的选择，代代延续千年龙舟文脉。
2: 作为首个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的中国传统节日，端午节蕴含着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2016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强调，
5: 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把跨越时空、超越国界、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
2: 龙舟竞渡，舞龙舞狮，粽叶飘香，端午节的传统习俗在传承中得到丰富，各式活动让人们感受传统文化的魅力，在无形中更续民族情感和家国情怀。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游客们围坐在一起学习制作秭归三角粽。
6: 压实，压紧一点，这样它是更有劲道。
7: 先把左边这边的收回来，再把右边的再收回来。
2: 近年来，湖北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统筹谋划，系统推进端午节整体性保护与活态传承。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二级巡视员罗刚，
7: 以端午非遗富集区为引领，长汉浪开展、龙舟赛、诗会、民俗体验等群众性传统活动，扶持民间社团、非遗传承人等开展传承实践，深化屈原故里端午习俗国家级数字化试点建设，完善影音素材、民俗实物

0: 怀。
1: 目前当地建成马尾边荷包传习所12所，带动2000多名群众就近就业。庄浪县荷包制作人曹彩虹：
0: 选用马尾编织是因为它坚韧挺阔，久戴不易变形，质感也好。小荷包不仅承载着传统民俗，更是对平安吉祥的美好祝愿。
1: 这个端午，江苏苏州姑苏区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民俗体验活动丰富多彩，孩子们在非遗传承人带领下学习荷花插花、苏式糕点制作、挂艾草。苏州市姑苏区公共文化中心主任施正：
2: 平江历史文化街区非遗体验曲艺演出常年火爆，青年群体主动走进传统技艺。我们将继续深挖江南文化内涵，推出更多年轻化、数字化文创与展演产品，以常态化文化惠民服务厚植文化自信，让青年姑苏文脉代代相传。
1: 追思爱国先贤，传承人文力量，厚植家国情怀，展现民族文化自信。新时代，端午文化蕴含的民族精神正汇聚成奋进新时代的磅礴力量。
3: 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
4: 治国必先治党，党兴才能国强。习近平党建思想开辟了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将理论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凝聚磅礴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总书记领导推动新时代党的建设全部实践的经验总结和理论升华，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广大党员干部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管党治党、兴党强党和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内在联系，对党的建设各方面做出系统谋划和整体部署，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提供了坚强保证。中国井冈山干部学院教学科研部党的创新理论教学研究中心主任杨少华：
6: 在习近平总书记坚强领导下，党的建设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标志着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
5: 北京大学党委副书记江国华：
7: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集中反映了新时代党的建设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成果，并将推动全党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更加自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
5: 湖南省委组织部部长郭灵济：
8: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做好新时代组织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我们要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5: 浙江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毅：
9: 习近平党建思想的许多观点论断在浙江都能找到鲜活的例证，我们将用好独特的优势，引领全省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学细悟，推动习近平党建思想更好地入脑入心，践行见效。
5: 黑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马春波：
10: 习近平党建思想既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又浸润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丰厚滋养，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党的理论创新的重大成果。我们将深入

0: 阐释这一思想的原理性成果、原创性贡献和科学体系，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
1: 十四个坚持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提供坚强政治保证。复旦大学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院长刘红林：
2: 十四个坚持作为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基本内涵、核心要义，统筹党的领导、党的建设，深刻阐明了党的建设的最高原则、战略方针、价值追求、工作布局、方法路径等，为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
1: 新疆和田县委组织部副部长买买提艾买尔萨都拉：
3: 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步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党的领导是穿过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为我们做好基层工作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坚持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切实把思想伟力转化为推动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1: 七一勋章获得者，海南省琼海市潭门镇潭门村党支部书记王书茂：
4: 办好中国的事情，
5: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这些年的发展，我真切感受到，有了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我们什么困难都不怕。接下来，我们要在习近平党建思想的指引下，推动产业提质、民生改善、乡村治理，加快乡村全面振兴。
1: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小麦栽培专家郭天才：
6: 今年小麦生产中，根据党组织统筹农机、物质、技术各方面力量，帮助农户克服连阴雨、高温等不利天气影响，实现丰收期颗粒归畅。这就是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的生动实践。我们要始终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根本遵循，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扎根田间地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1: 旗帜领航时代，思想指引未来。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迈上新征程，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走在时代前列，永葆生机活力，不断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委书记刘伟：
7: 习近平党建思想系统回答了新时代管党治党怎么办怎么干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与学处干深入系统的研究和解决开发开放中的新情况、新问题，有力推动党的建设更好地引领制度创新、科技创新、产业创新，为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甘肃省兰州市安宁区安宁西路街道枣林西社区党委书记黄丽娟：
8: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写在百姓心坎上的科学理论，我们要把为民情怀、初心使命转化为服务群众的点滴行动，重点围绕一老一小、民生需求做好各项服务，把党的温暖传递到千家万户，让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1: 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主任李毅：
9: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我们为党育人、为国育才提供了根本指引。我们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深化大中小学思政教育一体化建设，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的发展，为加快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和人才强国提供坚强的保障。
10: 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近期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健全水安全一张网，总台记者孔颖、严星光报道。
11: 地处西北内陆的陕西，先天水资源禀赋不足，时空分布极不均衡。2023年7月，

0: 引汉济卫一期正式通水。工程跨越秦岭屏障，将长江最大支流汉江的水源向北输送至黄河支流渭河流域，让长江和黄河牵手。陕西省水利厅建设监督处副处长张建华说，
1: 2024年至2025年，陕西遇上了1961年以来罕见的冬春夏连旱，但是西安市供水没有受到任何影响，这份底气就来自引汉济卫工程。
0: 眼下正在建设的二期工程，则是从渭河边黄池沟配水枢纽修南北两条管线，把水送到西安、咸阳、渭南、杨凌，让关。

0: 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扎实推进各类民生项目建设，让学习教育成效更加可感可及。要加大对基层干部关心关爱力度，加强干部队伍素质和能力建设，扎实做好社区换届工作，为开发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组织保障。座谈会上，南岸片区负责人汇报有关工作情况，片区党委城市党建指导员、部分社区第一书记及社区书记结合工作实际发言交流。日前，东桥开发区首个五老工作室在湖滨社区恒大小区正式揭牌成立。市区两级关工委开发区组织部、南岸党群服务中心、湖滨社区及恒大小区党支部等相关负责人共同参加揭牌仪式。据了解，五老工作室是依托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及各类身怀专长、热心公益的关心下一代志愿者组建而成的基层服务平台，主要面向小区青少年开展多元化、常态化关爱服务，是深耕基层服务青少年的重要育人载体。下一步，该工作室将充分发挥五老群体政治素养高、阅历经验丰富等独特优势，常态化开展党史、国史宣讲、红色基因传承、法治科普宣传、优良家风培育等主题教育活动。同时，依托老专家、老教师、老艺人等骨干力量的专业特长，开设非遗文化、书法艺术、科学普及、劳动技能、职业规划等特色课程与实践活动，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拓宽知识视野，提升综合素养。针对留守儿童、困境儿童、舞狮青少年等重点关爱群体，工作室将建立常态化结对帮扶机制，提供生活救助、学业辅导、心理健康疏导、合法权益保护等个性化、精细化帮扶服务，补齐家庭教育、学校教育短板，全方位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此次五老工作室的挂牌成立，是东桥关工委推动关心下一代工作实体化、阵地化、品牌化建设的重要举措。未来，工作室将全力打造助力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综合育人阵地，搭建银发人才发挥余热、老有所为的优质平台，为辖区青少年成长成才保驾护航。近日，宁德市畲族歌舞团联合宁德市委党校举办的专场艺术党课音乐剧《清澈的爱》在市艺术馆上演。音乐剧《清澈的爱》由宁德市畲族歌舞团创排，为文艺唱联福建省优秀舞台艺术作品展演剧目。该剧目以闽东籍戍边战士陈祥荣为国牺牲的英雄事迹为背景，全剧分山谷、参军、渡河、酿酒、赤志、勇敢六个篇章，展现了陈祥荣从幸福安宁的故乡闽东到条件艰苦的喀喇昆仑边关，从意气风发的少年成长为手握钢枪的戍边战士，最后与战友们在嘉乐万河谷浴血奋战，用生命践行清澈的爱只为中国的英勇事迹。演出依托优秀舞台剧目，将艺术感染力与思想引领力有机融合，持续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为现场观众带来一堂浸润心灵、锤炼党性的沉浸式红色党课。宁德市委党校外培班学员、武警部队、著名海军部队官兵以及宁德师范学院学生近300人观看了演出，大家在沉浸式的艺术体验中缅怀英雄、感悟英模精神，表示将以英模为标杆，把感动转化为行动，立足各自岗位奋勇争先，以实干书写新时代的责任与担当。
1: 离海很近的地方，是你色彩斑斓的家。白鹭轻轻飞过，播撒阵阵音符。诗意东桥，诗中的水墨画，画中的朦胧诗。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诗意东桥，我们一起品读郑成东的散文《恋恋红尘》。

题从眼前飞过的鸟说起。湖中真正的主角是那些四季流转的羽翼。冬日，成群的鸬鹚和红嘴鸥从北方归来，像是每年的旧时，与留守的白鹭、苍鹭在浅滩上嬉游觅食，鸣叫声此起彼伏。浅滩上，黑嘴鸥的独自侧影，又仿佛在英国人到北京中科院动物所去看标本，北京的学者才知道，遗鸥可能就在鄂尔多斯。在那年繁殖季到来之时，中国学者在东胜附近的陶立庙、阿拉善湾海子发现了遗鸥，有500多条，比以往全世界发现的遗鸥数量还多得多。鄂尔多斯以前至少还有一个小湖，也有遗鸥繁殖，但是1999年至2008年连续10年的干旱中，那个小湖最早干掉了，遗鸥都集中到陶阿海子，建立了保护区，避免人为伤害，数量当然增加。水位下降，湖心岛的面积扩大，可以做巢的地方也增加。对呀，遗鸥适应这种环境变化，漂泊不定，在蒙古高原到处游荡，不断寻找合适的栖息地。这个地方没水了，遗鸥再换个地方，这就是鸟类祖先传下来的对策。但从2000年起，随着生态恶化，陶阿海子开始萎缩，湖心岛终于成了半岛，老鼠、兔子等都可以轻易登上岛，遗鸥也变成了迷鸟，四处寻找适合它们生存的乐园。东湖也才引来了这世界级的明星贵客。遗鸥的迁徙道理，人类能听得懂吗？仰望天上，东湖鸟语呢哝；眺望东湖南北岸景观带，花香阵阵。我们有信心能让这生命的栖息地宜居永恒吗？我们要知道，那迷途的贵客遗鸥，他们从蒙古高原的干涸湖泊漂泊至此，其迁徙路线并非地图上清晰的箭头，而是一部用翅膀写下的关于生存与失去的史诗。他们的到来并非单纯的生态佳绩，更是一声沉重的叩问。遗鸥的远视故土便是一次无声的审判，他们用漂泊丈量着人类行为的边界。

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这期东桥新视听节目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赵明、玲玲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20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交城之声栏目。
3: 6月16号，区委书记陈少熙带队开展四下基层暨历史街区调研，并主持召开工作推进会，研究推动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整治提升工作。他强调，全区各级各部门要不断更新做好城市工作的思想观念，在保护更新历史文化街区上下足功夫，进一步统筹推动风貌改善、业态提升、品牌打造，以历史文化街区的活化利用促发展、惠民生，助力宁德市申报国家历史文化名城。区委副书记、区长王云胜，区政协党组书记郑维禄，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陈志文，区政协副主席黄尚晃参加。
4: 在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陈少熙一行沿着街巷实地踏勘，详细了解了西门路至西北路段管网下地和路面改造工程进展及整体提升规划情况，并就街区功能布局、文物保护、公共设施完善、业态植入等工作提

0: 出明确要求。会议强调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以对历史、对人民、对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进一步厘清历史文化街区功能定位，加快推进明城指挥部实体化运转，完善配套工作制度与运行机制，细化梳理任务清单，逐项明确工作内容、责任分工与推进要求，并健全工作报送、动态反馈、督查督办、追责问效的全链条闭环管理体系，确保各项任务按照既定目标与时间节点落到实处，取得实效。要强化系统保护思维，加快优化完善街区保护更新顶层设计，注重与各类规划之间的有机衔接，统筹考虑街区原住民生活品质提升、基础设施优化、公共服务体制，从严把控建筑材质、施工工艺、整体风貌、立面色彩等重点环节，切实提升历史文化街区保护更新的整体性、统一性。要坚持运营前置工作理念，积极借鉴先进地区成熟经验做法，立足政府主导、群众广泛参与的工作模式，深挖数字化技术、锂电新能源产业等资源，培育丰富业态，打造特色品牌，充分彰显历史文化街区的时代价值，让历史文化街区更好融入现代生活，赋能城市发展。会上，中规院就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整治提升工作进行了交流指导，区直各有关部门及属地乡镇就城隍庙历史文化街区整治提升情况以及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申报工作进展情况进行了汇报。
1: 又是一年端午至，粽叶飘香，暖意浓，为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拉近邻里乡情。连日来，交城各地各部门精心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端午主题活动，广大群众在其乐融融的氛围里共度端午佳节。
2: 6月16号，爱乡端午雅聚鹏城民俗体验活动暨我在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过端午主题活动在交城区交南街道鹏城历史文化街区内举行。当天上午，街区内爱乡音韵，人声鼎沸，活动现场精心设置了五大板块，将传统习俗转化为可感可触可参与的互动体验。在志愿者的指导下，大家穿针缝制香囊，五彩丝线缠绕编织祈福手绳彩蛋，粽叶卷裹糯米的沙沙声里，一只只棱角分明的香粽诞生，指尖劳作间独属于端午的仪式感拉满。此次活动不仅让居民在亲手实践中深化了对传统文化的认知与热爱，更通过邻里协作与共享欢乐，切实提升居民的获得感与幸福感。6月16号，交城交警组织春陵交通安全宣传队在宁德市老干部活动中心开展春陵化端午平安伴出行主题活动，活动现场设置交通安全体验区、包粽区、灯谜区，大家通过货车盲区沙盘、鬼探头模拟、酒醉驾 VR 体验等实景项目直观学习出行避险知识，随后众人一同包粽子，猜融合交通知识与端午文化的趣味灯谜，现场氛围热闹温馨。此次活动以寓教于乐的形式普及老年人出行安全常识，深化警民联动，引导老同志当好家庭安全宣传员，让文明出行理念扎根家庭，守护群众端午出行平安。6月15号，端阳成古韵，一起展风华，2026年交城区群众性才艺展示活动在交城区文化馆举办。展示活动紧扣端午传统节庆主题，集中呈现了交城区群众性艺术教育的丰硕成果。活动现场，来自交城开放大学各班级的学员表演了舞蹈《我会一直顺》、非洲鼓《桥边姑娘》、旗袍手韵《化蝶》、合唱《春风十万里》等精彩节目，充分展现了广大市民学有所乐、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此次活动不仅是群众文艺学习成果的集中汇报，也是交城区深入推动全民终身学习、建设学习型社会的生动实践。端午将至，粽香四溢。6月14号，传承端午韵，温情暖人心主题活动在七都镇北山村畲族风情广场开展。 农工党市支部、区直支部党员齐聚现场，与畲族村民共迎佳节。活动现场氛围浓厚，畲族村民现场教学，大家一同体验制作畲族特色五色粽长粽，还动手制作手工艾条，沉浸式感受传统民俗魅力。此次活动将端午习俗与畲族文化有机融合，既丰富了群众精神文化生活，也让传统民俗文化在互动体验中得到传承与弘扬。6月15号，由宁德市电影家协会主办的平安的女儿院线电影观影交流暨影评征集活动在蕉城举行。据了解，作为名副其实的本土题材、本土导演、本土出品的三本原创电影，平安的女儿投资近2000万元，填补了闽东本土题材进入院线电影的发展空白。导演林俊在现场介绍，该片以非遗文脉为底色，讲述了主人公至孝至善、坚韧担当的励志故事，生动诠释了闽东儿女自强不息、善良质朴的精神特质。影片定于8月19日全国首映。启动仪式后，全体人员集中观看了影片。主办方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影评征集及后续交流，引导更多观众参与本土影视传播，推动形成良性互动的文艺评论生态，携手讲好宁德故事，传播闽东声音。
3: 我们的这个电影呢，是准备定档2026年8月19号上映。述了这个马青娘啊，她经历过各种磨难，还愿意以身试药救护村民，最后在战场上救了所有战士。
2: 6月16号，蕉城区公安检查系统无偿献血专场活动在宁德442医院停车场启动。活动以热血见初心、正法担大爱为主题，由区卫健局组织，全区公安检查干警踊跃参与，以实际行动奉献爱心。活动现场秩序井然，医护人员严格执行采血标准，全程留意献血者身体反应，休息补给区备好饮用水、营养品，供干警采血后休整补给。全体参与人员自觉遵守献血规范，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完成爱心捐献，展现出政法队伍的良好风貌。下一步，蕉城区将持续推动无偿献血公益事业发展，凝聚更多向善力量。
0: 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蕉城之声，您也可以拨打栏目热线0593-282-3902。
2: 蕉城之声由蕉城融媒体中心播音员于一峰播报，下期节目再会。

0: 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4: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5: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昨天太冲动，对客户要能唯命是从。其实我想说我不太懂，我是来打工不是来认怂。别让我到七十岁还像十七岁一样贫穷，就让我到七十岁

0: 21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4: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买粽子的时候，我们最容易看到的就是包着粽子的粽叶了。那么粽叶越绿，就代表粽子越新鲜吗？实际上，那些外观漂亮的绿色粽子反而可能有问题。粽叶中的绿色来自于叶绿素，叶绿素是一种不稳定的色素，高温和氧气都会将其破坏，使得粽子逐渐变成黄色或者褐色。经过一段时间的存储运输，粽叶很难保持鲜绿色了。尤其是煮过的粽子，颜色一定不会是鲜亮的绿色。有些商家为了投顾客所好，甚至会用一些不合规的药剂浸泡粽叶，这会带来一定的健康隐患。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5: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

0: 23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0: 怕。
1: 失恋对一个人最大的伤害，其实不是在那个人身上花费了多少时间和真心，而是让一个原本相信爱情、相信美好的人变得胆小多疑。后来，即使再遇到心动之人的时候，他们的第一反应不是惊喜，而是心有余悸。我是白白，继续来听歌。

可能真的遇到一件具体的事情的时候，你才会发现细节真的很重要。比如去打针会有人心疼，去拔牙有人握着你的手，你发的状态都是会被回应被在意的，时时刻刻都知道有一个人在，知道你重要，这种安心谁给得了，谁就应该是医生啊。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Beyond 的音乐没有大部分歌星所拥有那种华丽感，更多的是贴近我们大多数人的那种朴实，但就是因为这种朴实才是我们所熟知的 Beyond。

人一定是会变的，内向的会变得开朗，开朗的会变得沉稳，不好看的也越来越漂亮。不要过早的去定义一个人，很多都是在悄悄努力的。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因为那一首《那些年》，大众把胡夏定义成了青春校园的角色，认为他的音乐风格比较的单一。如果你仔细听过他大多数作品，你会发现他真的是一位被低估的歌手。从摇滚到复古，他完全能 hold 住不同曲风的歌。

0: 零点整。无论你是奔往家的方向，还是去实现梦想 ，FM 一零一点七，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都会为你增添一份愉悦的心情和前行的力量。
1: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0: 一点整。
1: 我喜欢这一刻，喜欢窗玻璃上斜斜出阳的照耀，喜欢鸟儿在窗外唱响，围绕着树不停地叫，不停地飞。喜欢空气里带有雾气的清香和匆匆步履的声音。喜欢 FM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声音。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两点整，
1: 每一次邂逅都是心与心的贴近，每一次交流都有莫名的悸动。
0: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

0: 三点整，每一个清晨我们准点为你守候，每一个傍晚我们无形伴你左右，同行同心同精彩。
1: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们一直在一起。
2: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3: We dedicated this song for my ladies.

0: 信。你问过五年之后我会变成什么样，可能你会看到我结婚的消息被放上新闻，可能我会有一个很爱我的老婆，可能我已经有了自己的小孩。不会变的是，我还是那个可以在人群中一眼就把你的笑容找到的 lover boy， 我还是那个可以陪你踏到小岛上一起找自己的 lover boy。 So what about you?
1: I'm missing you my

0: 四点整，
1: 破晓，黎明，当日出东方，一切都充满希望。当阳光投向大地，生活开始升温，用声音唤醒一天的城市活力，满载信息，准点启程。
2: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我们一直在一起。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0: 点整。一个城市的历史需要积淀，一个城市的文化需要弘扬，
1: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0: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六点整，山海之声，先声夺人。这里是 FM 101.7，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您身边的广。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6，北京晴，3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带您回望从新中国诞生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1: 各地举行多彩活动，共度端午，品味传统文化，感受家国情怀。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端午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35亿人次。
0: 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伊朗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

0: 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1: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2: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作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3: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2: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10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4: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5: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2: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6: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2: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7: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湄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8: 8两的娃娃菜
9: 再上下店
8: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2: 在遵义市汶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汶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汶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10: 从过去我们参封。

0: 属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药库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赏我们大山深处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1: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2: 伟大征程，
3: 经过28年的浴血奋斗，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伟大胜利，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从此开启了新纪元。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一同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探索的光辉历程。
2: 在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纪念馆前，新中国从这里走来几个大字格外耀眼夺目。纪念馆内一件件饱含红色回忆的革命文物，带领人们穿越时空，追寻历史足迹。70多年前，党中央在中国革命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西柏坡，指挥人民解放军取得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的胜利，中国革命即将迎来在全国的胜利。1949年3月，毛泽东带领中共中央机关离开西柏坡，踏上进京赶考之路，开始筹建新中国的步伐。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新中国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为首都，并改名为北京，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团结各民主阶级和国内各民族的人民民主专政。1949年10月1号下午，首都北京30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开国大典。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庄严宣告新中国的诞生。
4: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2: 雄浑激昂的国歌响彻长空，五星红旗迎风飘扬，人们纵情欢呼，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诞生，中华民族迎来了历史新纪元。新中国成立之初，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党领导全国人民迅速开启医治战争创伤、恢复工农业生产、建设新中国的伟大进程。就在国家情况取得基本好转的时候，一江之隔的朝鲜内战骤然爆发，美国武装干涉朝鲜内战，并派遣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与此同时，美军不顾中国政府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新生的共和国受到严重威胁。保家卫国，守护和平。1950年10月19号，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作战，历经2年09个月的浴血奋战，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新中国在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中站稳了脚跟。1953年起，我国第一个5年计划开始实施，标志着系统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开始。到1957年，一五计划全面超额完成任务，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曾经连铁钉和火柴都要进口的中国，有了自己的航空、机床、汽车和电子工业。我国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和国民经济体系。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夕，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实现了

穷二白，人口众多的东方大国大步迈进社会主义社会的伟大飞跃，为在新的历史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0: 乡县小城镇滨海村的村民们，趁着海潮上涨，将红、黄、白、青四条龙舟划到比赛起点。随着号令一响，四条龙舟上的队员们踩着锣鼓的节奏奋力划桨，龙舟直奔800米外的终点，观众不断呐喊，场面热闹非凡。连江县的海上龙舟竞赛被列入福建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每年端午前夕，沿海乡镇的村民们都会从各地回到家乡参与比赛。龙舟队员陈祖平：
1: 展示一下我们海边男儿敢于拼搏大海的勇气与魄力，以更加昂扬的奋斗精神，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2: 在上海市闵行区的一个商圈，一场簪花郎古风巡游开启了端午假期的游园会。商场中庭里，评弹、杂耍、沪语表演轮番登场，吸引不少人驻足观看。上海市民程秀芳说：
3: 结合的也很好，很喜欢中国这个传统的一些文化的，希望借这个机会吧，把中国传统的文化能影响到更多的人。
4: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不少家长带着孩子围坐桌前，亲身感受端午节传统民俗的魅力。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5: 氛围很浓，而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6: 庆阳香包绣制于2006年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当地不但承载着端阳文脉，更以一针一线编织出乡村振兴、群众增收的富民画卷。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甘肃庆阳，感受小小香包的创新活力。总台记者孙鲁进、王岩、何志玲报道。
7: 庆阳地处甘肃东部，端午佩戴药香包驱瘟避疫的民俗在此绵延千年。华池县双塔寺出土的金代宝石链香包，印证庆阳绣制香包的悠久历史。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庆阳香包绣制省级代表性传承人刘兰芳告诉记者，庆阳香包针线尽数藏于布面，外看完整流畅，辅以破线绣、合线绣、多绣等针法，兼顾平面刺绣与立体塑形。
8: 你在外面看不到针脚，这个眼睛是我们用了处处的针法，而且这个造型是我们金瓜的一个造型，金瓜在庆阳香包里面也是有吉祥寓意的。
7: 近年来，一批80后、90后青年传承人接过针线，以创新思维打通传承堵点，让千年香包从端午限定变为日常国潮好物。90后传承人孟婷婷正带领年轻团队研发新款香包，
9: 主要做一些年轻人比较喜欢的一些发簪、耳饰、项链、胸针，实用性的产品比较多。其次呢，我们还做一些小孩子的日常用品，例如虎头帽、虎头鞋、虎头枕。
10: 举个手支持一下我们庆阳的香包。
7: 孟婷婷主动对接高铁非遗专列，把庆阳香包送上飞驰列车，面向全国旅客讲解陇东刺绣文化。此外，深耕视频直播，线上直播间单日订单可达上千件。
9: 我们在5月底已经开始在高铁上正式售卖了，在6月份我们的货已经供不应求了，也让更多的人重新认识我们庆阳的香包，让全世界看到我们庆阳香包之美，看到非遗之美。
7: 如今庆阳香包以非遗文脉为核心，赋能乡土发展。目前庆阳市100多家香包企业通过设在村里的加工基地，年产各类香包文创产品超过1000万件，其中跨境电商交易额超2000万元，远销20多个国家和地区。
6: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1: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2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的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2: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

0: 乡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收割到三点，几乎没停上，早晨五点就都开始了。
0: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按照卖的就让他你让他赚一
0: 下。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100%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他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6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3: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4: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3: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5: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3: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6: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题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既有远距离的这个沙割荒的大基地的电源点，也有我们身边的分散式的这种风光资源。新型电网它的本质特征呢，就是主干电网、配电网和智能微电网的这种充分的协同。
3: 国家能源局电力司副司长谭洪江介绍，我国西电东送能力已经达到3.4亿千瓦，充分保障超过100,000亿千瓦时用电需求和150,000亿千瓦最大用电负荷，有力支撑了超过180,000亿千瓦新能源接入和高效销纳。目前国家能源局也正会同有关方面研究制定新型电网155建设实施方案。
7: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销纳。
8: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昨天是端午假期第一天，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过2.35亿人次，同比增长1.9%。
8: 记者昨天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六月中欧班列启用统一品牌满10年，中欧班列年开行量由2016年的1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10年增长了10.8倍，运输网络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北部、贵州东南部、湖南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广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9: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19号同意从当天下午开始在黎巴嫩再次停火，但黎媒体报道，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表示，自当天0点以来，以军打击了黎境内150个真主党目标，打死数十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卫生部数据显示，19号0点到下午，已对黎多地空袭，已经造成至少47人死亡，97人受伤。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伊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19号发布的战报显示，6月13号到19号，俄军共实施1次大规模打击和6次集群打击，击落乌方无人机近4000架。乌克兰方面19号发布通报称，俄罗斯莫斯科一座炼油厂多处设施18号遭袭击，目前该炼油厂已全面无限期停止石油加工生产。
8: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9号发布，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当晚发生2列火车相撞事故，事故已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此外，英国东英格兰救护服务中心19号表示，事故造成89人受伤。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 D 组小组赛第二轮中，美国队2-0战胜澳大利亚队，取得小组赛2连胜，提前一轮小组出线。此外，北京时间今天6点，苏格兰代表队对阵摩洛哥队，8点半巴西队对阵海地队，11点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
8: 夜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诗词中品读端午风情，祈愿岁岁安康，共度假日美好时光。
10: 我是磁县平安社区社区工作者崔明媛。
11: 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酒美清尊共。端午期间，我们社区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2: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13: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14: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古声三峡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 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这里是福建新闻广播，与文化深处取火，以新闻初心传光，心有所向，闻达天下。福建之声，生生不息。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句，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0: 北京时间7:00。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六。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福建持续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专栏，今天请听以通促融打造台胞投资兴业的福地与热土。
1: 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一带一路青年龙舟国际邀请赛举行，赵龙观摩比赛。
2: 福建干部群众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表示将实干担当、履职尽责，奋力打造闽宁协作升级版。
1: 端午佳节，福建各地龙舟竞渡，粽叶飘香，人们在浓浓烟火气中共度闽式端午，凝聚家国情怀。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对台工作，在福建工作期间鲜明提出真正把对台工作摆到特殊的位置上来等重要理念，领导实施推动小三通、向金门供水等一系列创新实践。2023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制定关于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的意见。2024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考察，殷切希望福建建设好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本台从今天起推出系列报道《携手相融同筑梦》，看福建这三年来如何着力打造两岸共同家园，建设两岸共同市场，弘扬两岸共同文化，构建福建全域融合发展新格局，加快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为推进祖国统一大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继向金门供水之后，金门乡亲最期盼的便是通桥。在刚刚过去的第18届海峡论坛期间，100多名金门马祖同胞探访建设中的厦金大桥厦门段项目，计划于今年底实现海上主线桥梁通车。2027年

0: 底全线贯通。此外，大桥还预留了接口，修通金门段没有技术问题。台湾媒体人翟轩。
1: 站在主塔下面非常的震撼，这么一年时间就盖好了夏津大桥，我是连着两年去拍摄，我们也非常期待金门段能够赶紧通车，把两岸可以牵在一起。
0: 金门县前县长李柱峰。
2: 小时候常常说近在眼前，为什么是咫尺天涯？我们每天抬头就可以看到美丽的厦门，桥跟金门连接起来，期待已久。
0: 支持福建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新路，建设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福建的重大政治责任、重大历史使命和重大发展机遇。2023年12月，中共福建省委11届五四全会专题研究部署，系统全面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出台贯彻落实中央意见的实施意见，扎实推进两岸融合发展示范区建设持续走深走实。几天前，全金小三通航线举办通航20周年纪念活动，这条每日两进两出的海上公交已累计安全保障超3.2万航次，安全承运超160万人次。金门县议会前议长王再生。
3: 五四乡亲通过这条航线回到了魂牵梦萦的故乡，已分隔多年的亲人相友，已忠实相辈对话交流。全金航线早已不是一条水路，是一条亲情的航线。
0: 泉州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执勤四队副队长洪彦森。
4: 开通合家欢家庭团聚通道，并在口岸联合闽台源博物馆设立寻根服务登记处，帮助台胞下船及寻根，助推泉州至金门一日生活圈的落地，让两岸民间的交流越走越亲，越走越宽敞。
0: 从小三通到新四通，英通进通不仅涵盖陆海空天的基础设施，也包括人员、货物、资金、信息等各类要素。上个月起，位于福州市马尾区的台资企业百鲜食品福建有限公司，从台湾进口的水产品可以直接保税运抵企业的冷库，省去了在口岸缴纳关税、增值税的停留时间。百鲜食品福建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助蓝建平。
5: 在设立冷链保税仓库后，我们既可以最大化利用自己的这个冷库，又可以直接享受账房缴税的保税政策，有效盘活资金。
0: 为满足台湾水产品快速通关要求，福州海关支持台资企业依托自由冷库申请设立保税仓库，针对进口的台湾食品、农渔产品实行即报即检，合格产品快查快放，每票货物平均在2小时内完成查验。据统计，今年一季度，福建省从台湾进口水产品1.94亿元，同比增长26.4%。三年来，福建充分发挥对台独特优势和先行示范作用，不断探索海峡两岸融合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全省发布5批74条促进闽台融合政策措施，推动融合发展的政策制度体系更加完善。台胞台企登陆第一家园更加便利。经福建口岸入境台胞，从2023年的57.3万人次增至2025年的104.2万人次，创历史新高。经贸往来持续热络，在闽新设台企7100多家，年新增数量居大陆各省份前列，交流合作向更宽领域、更深层次拓展。首批阶段性标志性成果出炉，首批可复制可推广经验做法形成，示范区建设取得显著进展。福建社会科学院现代台湾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刘凌斌。
6: 无论是硬联通还是软联通，都让台胞台企获得感更多，让更多台胞台企在福建生活得更好，留得住、融得进、干得好，正成为越来越多台胞在福建参与示范区建设的生动写照。
7: 记者荣立、陈永峰报道。三山自古龙腾水，一桨划破千年浪。昨天正值端午佳节，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一带一路青年龙舟国际邀请赛开幕式及各组别决赛在苍山区浦下河龙舟主题公园举行。省长赵龙、副省长李建成、林瑞良、江尔雄、赵增莲，省政府党组成员康涛现场观摩比赛。省委副书记、福州市委书记郭宁宁宣布开幕。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

0: 永礼致欢迎词。发令枪响，一只只龙舟如离弦之箭冲出起点，劈波斩浪，呐喊助威声与激昂的鼓点交织，响彻浦下河两岸。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激烈角逐，菲律宾龙舟队、福州市龙舟队、福州台江万寿龙舟队、船政交通学院龙舟队、泉州师范学院龙舟队、闽后上街镇马堡龙舟队、阿根廷龙舟队等队分别获得各组冠军，充分展现了精湛技术与默契协作，生动诠释了同舟共济、奋勇争先、顽强拼搏、不屈不挠的精神风貌。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43个国家和地区的68支队伍参加，设置了国际与港澳台地区组、地市组、精英组、高校组、男女、福龙组、一带一路青年龙舟组等六个组别，竞赛项目涵盖100米、200米、500米直到竞速赛项。其中福龙组采用36人传统龙舟，突出福州本土龙舟特色。比赛由中国侨联、中国龙舟协会指导，福建省体育局、福建省侨联、福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福建龙舟运动历史悠久，具有深厚的龙舟文化底蕴。通过举办龙舟邀请赛等赛事活动，福建积极搭建国内外龙舟健儿同台竞技、传统体育文化交流的桥梁，促进了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友好往来。赛事期间还同步打造浮水、浮船、浮起来端午民俗嘉年华，策划多条跟着龙舟赛游福州主题线路，推动传统民俗与体育赛事非遗国潮深度融合，让游客在观赛之余沉浸式感受闽地文化魅力。
1: 连日来，福建干部群众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大家表示，总书记高度肯定东西部协作开展30年来发挥的重要作用，让人倍感振奋。要实干担当，履职尽责，奋力打造闽宁协作升级版，让闽宁两地的协作曲越奏越美。最新数据显示，闽宁协作30年，共有33.5万名宁夏群众来福建就业，年均创收超15亿元。这其中就包括来自宁夏固原的蓝友成，他在厦门经营了多家宁夏特色餐馆。8年时间里，他陆续从西海固老家引进50多位乡亲在闽就业。厦门楼兰私语宁夏滩羊宴总经理蓝友成。
2: 总书记的话我很感慨，以前宁夏的食材手艺走不出去，现在福建的帮扶让咱的滩羊肉、黄牛肉进了大城市的餐桌，福建来的师傅带来了新的做法。东西部协作30年，不是简单的给钱给物，是手把手带着咱发展产业。
1: 如今依托福建市场加宁夏产品的协作模式，全省各地都能买到来自宁夏的优质农产品。福建供销消费帮扶体验馆大田馆负责人陈伟姑：
3: 继续提升产品质量，拓展直播、电商等通道，让宁夏产品通过福建走向全国，为东西部协作贡献力量。
1: 30年来，7000多名福建专技人员接力奔赴宁夏多地开展技术指导。宁德师范学院团队与宁夏贺兰县生态农业企业合作，历时3年，终于将东海大黄鱼繁育到贺兰山下，建成西北首个标准化养殖示范基地。宁德师范学院闽宁盐碱水大黄鱼养殖技术团队成员周逢芳：
4: 接下来我们会运用好闽宁协作成熟机制，持续完善两地水产人才互派、技术联合攻关长效模式，培育本土技术人才，用科技协作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1: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福建广大干部表示，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主动适应常态化帮扶新要求，聚焦福建所能、宁夏所需，继续秉承优势互补、互惠互利、长期协作、共同发展的指导原则，持续擦亮闽宁协作金字招牌，续写山海情壮美的新篇章。闽宁协作宁夏扶贫名优产品展销馆武平馆负责人何丽萍：
5: 我们将持续优化展销协作模式，也在运营中实现闽宁人员互动、技术互协、观念互通，实实在在带动两地群众增收。
1: 福建省农业农村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吴顺义：
6: 我担任过盐碱工作队的领队，深刻体会到闽宁协作既是山海情深的帮扶之举，更是推进共同富裕的生动实践。在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主动对标常态化帮扶的新要求，总结应用好海鱼路养、蓝果百种、闽树零算的模式，让闽宁两地的协作曲

0: 越做越猛。
1: 下面请听时政消息。18号，丝路的回响，一次骑行带来的文明星对话主题图书发布会暨中摩文化交流活动在北京举行，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张燕出席并致辞。作为第32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本次活动举行了寻一本白图泰之路，从摩洛哥到中国的单车之旅新书揭幕仪式。这本书记录了一段跨国传奇旅程。2024年，摩洛哥极限运动员、骑行爱好者卡里姆·穆斯塔追寻14世纪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足迹，从卡萨布兰卡出发，历时204天，骑行1.5万公里，穿越非欧亚15国，抵达中国北京。为书作推荐序的摩洛哥驻华大使阿卜杜勒·卡德尔·安萨里到场致辞。该书作者卡里姆·穆斯塔发来视频感言。
2: 记者朱丽君报道，17号，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石豪勇到福州市调研，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中国式现代化福建实践保驾护航。石豪勇深入企业和政法单位，认真倾听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意见建议。他强调，要强化主动服务，常态化开展法治体检、普法宣传，要突出精准赋能，加大多元化争议解决、知识产权保护等法治供给力度，要延伸工作链条，抓好前置预防，注重政治效果、法律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在仓山区综治中心，石豪勇现场接待来访群众，并协调解决具体问题。他强调，要在打通信访工作法治化路线图上持续发力，深化四应四不问题整治，要充分发挥综治中心兜底协调作用，真正把人民群众合法权益维护好、保障好。
1: 记者梁猛、蓝万静报道。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王永礼18号实地检查福州屏东中学考点，并主持召开2026年全省中考考前工作视频调度会，对中考各项准备工作进行再检查、再部署。王永礼强调，各地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位，压紧压实属地主体责任，加强部门协同，明确主考、巡考等各岗位职责，狠抓考点、考场安全，落实试卷保密要求，确保实现平安中考目标。要健全完善考务工作标准，严格执行工作流程，严把考试入口关、监考关、出口关，确保考场秩序井然，考风考纪良好。要暖心温馨护考，全力做好防暑降温、交通疏导、食宿安全、社会治安、噪声管控等服务保障工作。要完善应急预案和处置流程，全力确保考试平稳顺利有序。要统筹做好阅卷评分、志愿填报、招生录取等后续工作，让考生顺心、家长放心、社会满意。
2: 端午佳节，八闽大地锣鼓震天，福州竞渡。今年参加2026福州国际龙舟邀请赛暨一带一路青年龙舟国际邀请赛的共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68支龙舟队伍，约2000人。昨天，国际和港澳台地区组、一带一路青年龙舟组、高校组、精英组、地市组和福龙组相继进行决赛，双赛事联动，进一步提升福龙舟文化的国际范。一番激战后，福州台江万寿龙舟队勇夺精英组200米、500米直道赛冠军，泉州师范学院龙舟队则获得高校女子组100米、200米直道赛冠军。泉州师范学院龙舟队鼓手徐嘉玲：
3: 每个人都特别团结，都在同一条心上，特别的有爱，都一直很坚持。
2: 福州台江万寿龙舟队队长郑祥业：
4: 基本每一年都有参加，前几年我们是参加传统龙舟，然后今年转战到这个精英男子组，尝试一下。
2: 以赛事为媒，国内选手与各国青年搭起了沟通交流的桥梁，依托龙舟竞技和文化互动，积极探索以体育文化活动促进侨界交流的新路径。中德友谊龙舟队布里塔：
5: 我们对中国队员和德国队员非常友好，我们一起训练，一起变得更好，不仅取得进步，也充满乐趣。这里环境很好，绿意盎然，水质很棒，我希望明年再回来参赛。
2: 福州市体育局党组成员、副局长范中华：
6: 每年端午节举办龙舟赛呢，是我们福州市民的一场龙舟盛宴，是我们福州龙舟的一个品牌，不仅推广我们龙舟的文化，而且让全世界都看到我们福州的山清水绿景美。
1: 端午佳节，福建各地粽叶飘香，邻里情在互动中升温，两岸同胞在交流中交心，八闽大地正在以最质朴的方式传承文化根脉。

0: 具家国情怀。在平南县长桥镇，当地用箬叶、笋叶包裹糯米，包出多款特色粽型。万安桥上编白索，孩童点朱砂挂红蛋，邻里互赠粽礼，不少游客也加入亲自体验。游客张怡阳：
1: 传统的编织很有意思，寓意平安，每编一次都感觉在传递祝福。
0: 村民陈华清：
2: 这个是我们平南的习俗，秤砣粽。秤砣粽的寓意称心如意，平安安康。唱的歌呢，就是小孩子吃的好，平安快乐。
0: 在泉州市洛江区平山社区，数十位老侨眷和居民一起包粽子，三角粽、长条粽、异形粽等各具匠心。大家还一起竹编香囊、拓印团扇，不同地域的端午记忆在此交汇交融。印尼归侨黄爷爷：
3: 端午节就是我们华人呢一个很重要节日。我们在印尼的时候啊，这种端午节很隆重。
0: 平潭借端午佳节邀请台胞共叙两岸情，在当地的台湾小镇和两岸心愿社区，台胞与社区居民一起话家常、包粽子、制作香囊。平潭台胞吴女士：
4: 这是我第三次在平潭过端午节，活动非常的丰富多彩，非常棒。
0: 平潭台胞孙可：
5: 大家都是互相帮忙，也祝福我们两岸同胞们都是端午安康。
6: 今天的福建新闻责任编辑陈东培，开哲，主播葛飞、丁杰。
0: 福建省新闻道德委举报电话
7: 需要弘扬。
8: 一个城市的声音需要聆听，温暖的声音，城市的问候，一起听歌，一起感悟。
7: FM 101.7 宁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倡导婚育新风，服务优生优育，促进家庭健康。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由宁德市计生协会支持播出的生育关怀健康同频节目。儿童预防接种的意义。婴儿出生后可以从母亲体内获得一定的传染病抗体，但随着孩子月龄增长，其体内的母传抗体水平会逐渐减弱和消失，称为传染病的易感者。为了提高儿童抵抗传染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需要按照免疫程序及时给儿童接种疫苗，有计划有步骤地提高和增强儿童抵抗疾病的能力，预防传染病的发生，保护儿童健康成长。
0: 生育关怀健康同频由宁德市计划生育协会支持播出，每周一上午8点首播，每周二至周日8点、11:30、17:30重播。
1: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
2: 天天一分钟，科普记心中。本节目由宁德市科学技术协会主办。有些朋友比较节约，想着吃完粽子，用过的粽子叶还可以洗洗再用一次。殊不知，这种节俭背后可能隐藏着风险。微生物的繁殖，关键就是温度和养料，而粽子营养丰富，粘在粽叶上的食物残渣可以给微生物提供丰富的营养。再加上端午夏日的高温环境，用过的粽叶很可能滋生大量的致病微生物，再用这样的粽叶包裹粽子，可能会污染粽子，影响健康。还有一种竹筒装的粽子，竹筒比竹叶更难清洗，也更容易出现霉病污染。更多科普内容请关注宁德市科协微信公众号。
3: 您想了解更多的科普信息，请关注宁德科普。再会。